暴雨致灾风险高。而预计18号之后，雨带的东段呢，将北抬到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包括苏皖南部、湖北东部以及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呢，将有中的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这儿提醒朋友们，要关注当地具体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好，天气。

0: 19.48万元起。
1: 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2: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3: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1: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4: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

闽明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潘虹从沙坡头到沙坡尾，讲述西海固女孩潘虹在厦门求学，又以国企助农市场协作的系统工程反哺家乡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林露、陈雪玲。

0: 今天来黄金乡的那个屠宰场那边杀了，今天早上自己拖送过来的，很漂亮的。
1: 宁夏虎是虎牛牛奶。
2: 宁夏产品加福建市场，通过闽宁协作，如今宁夏特色农副产品已经是厦门市民菜篮子中的常客。与此同时，宁夏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和冷凉蔬菜这些特色产业也不断发展壮大，产业链规模超过了2600亿元。

0: 所以我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看到厦门两个字，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情，觉得这个地方天然的跟我们有一种链接感，属于一种潜移默化的啊，也是我的第一志愿，对，我们原有的这种。
1: 2000年，18岁的潘虹考入厦门大学，与家乡遍地黄土黄沙不同，九月的厦门到处是养眼的绿色。潘虹觉得空气里都飘着花草的香，
0: 看到校园里面那个

0: 包括朝阳区的命名、
1: 嗯、对，它其实都是因为朝阳门这个城门的存在我们才命名为朝阳区、
0: 嗯、
1: 因为最早再往前推它叫做东郊区，然后您要再往前推呢，明清的时候整个朝阳区基本上是属于大兴县，那个时候把北京城从中间中轴线一劈，东边叫做大兴县，西边叫做宛平县，大兴县慢慢就改成了东郊区，东郊区后来又慢慢改成了朝阳区。

0: 元大都，我们讲它有三座城门在东边，正好东直门的位置是在正中央，然后另外两个呢是在两边。正中央的这个门，它的地位会相当高，哎，而且是作为元大都的正东门，哎，所以它的瓮城修的跟两边的不太一样。特别幸运的是啊，有一张1943年，当时啊美军他们利用航空技术拍的一张这个北京城的卫星图，
1: 嗯，
0: 啊，相当于航拍图，那时候没有卫星图哈。
1: 嗯，
0: 那在这张航拍图上，我们竟然看到了光熙门的样子，哎，就是您看它那个瓮城啊，是真的是半圆形的。然后我们还能看到东直门，东直门很可惜，就是后来民国的时候修这环城铁路，把这瓮城给拆了。
1: 嗯，
0: 但是跟它正对着的西直门，那瓮城保留的非常完好，四四方方的一个瓮城，凸显出了它作为正东门和正西门的这个重要的位置。
1: 因为这张照片呢，也有一个电子版啊。
0: 对，
1: 如果把它放大的话，是它是
0: 嗯，
1: 方的。因为咱们这个2005年是把永定门重建了，
0: 对，
1: 我们现在去只有永定门城楼，
0: 对，
1: 它把瓮城的空间感觉给我们勾勒出来
0: 嗯，
1: 了。你看地面的这个砖的
0: 那
1: 颜
0: 砖的
1: 色，
0: 颜色不一样，
1: 它也是大概方的，但是它是磨角，
0: 磨角的。
1: 基本上是个方圆形。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您像这个光熙门，包括我们今天的朝阳门，朝阳门那时候不叫朝阳门，它叫齐化门。所以这个门其实您看是元大都时候的门，但是一直沿用到了基本上城门快拆的时候，好多老
1: 就
0: 北京
1: 上
0: 还
1: 世
0: 都
1: 纪50年代，
0: 对还管它叫齐化门呢。这有特别有意思的北京城的一个现象，就是明朝已经把它改名为朝阳门了。

0: 门匾卸下来以后，翻一个一看，哟，那边是元朝的那个名字"齐化门"三个字儿。
1: 那我们说东边这个门啊，它对应的是春季。
0: 对
1: 啊，因为在这个五行当中，东方属木。我们进紫禁城里，你也发现，
0: 对，
1: 哎，东边是文华殿。
0: 你看，原来东直门它不叫东直门，它叫崇仁门。
1: 嗯，
0: 仁其实代表的就是春天的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我一定要让万物去生长。
1: 嗯，
0: 我用一种最仁慈的态度来看这个万物的生长。仁字在这个东边就体现得非常的有特点。

0: 元大都的正东门叫崇仁门，它叫做兴仁门，它也叫仁，
1: 都是仁、啊。
0: 哎，我们正南门叫立正门，它叫什么呢？它叫崇礼门，
1: 那就礼了。
0: 哎，礼。然后当时我们有出使到他那个国家的那些使者，回来之后就记述这汉阳游记，他说崇礼门这礼字啊，我给你们解释解释，它就是立字，哎，礼，立也。他这么说的，所以您看也是以这个立来命名，或者以礼来命名，所以这个人有了，礼有了，他的西门也叫敦。

0: 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东边的城门对应的是春天，
3: 对，
2: 往南走，
3: 往南走，
2: 夏天，
3: 对，它就代表夏天了。其实过去啊，这个在东汉的洛阳城的设计上体现的是最完美的。曾经有一个学者做过这个洛阳城的各个城门的铭文，他都把这个洛阳的城门和这个节气啊。

六个节气就可以平均分到这等于东边的整个一个方位上，然后长门对应的是春分，然后出了长门以后有春分祭祀大明神，也就是太阳神的日坛，包括东直门也一样。东直门您看它是在那个稍微偏北一点，所以它可能是象征着立春，所以每年立春的时候顺天府都有一个活动叫打春牛，哎，正好就在东直门外举行。所以您看其实东直门外，我们说东直门跟朝阳门这两个，您要是跟节气我们对应的话，朝阳门咱们对春分，东直门往往对应的就是立春，

0: 它的这种肃杀这种含义。
1: 嗯，
0: 所以一文一武，一东一西，也有这样一个安排。当然我们如果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您从奉天殿，也就是皇帝的太和殿引出一根轴线来，包括这个文华殿，包括我们故宫的东南角角楼，包括这个崇文门，包括我们其实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这些文职衙门，他们基本上是在一条轴线上分布的。
1: 就是

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回望2亿多年来的时间变迁，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远古的海洋，地壳的变形与皱褶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

0: 造。
1: 确实是有好多的这个故事啊，可能大家会好奇，就是在青藏高原这么艰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女孩是不是可以到达？那我今天可以告诉大家，大家都非常的没有问题。这个确实倒不是说可能我们身体有多好，可能是女孩可能就是我们的耗氧量确实会好一些。比如说在我们科考团队当中，平时在这个

址考察的那个小组，然后差不多到了这个6000米的这个高度，然后当时他们找到了一块化石，是高山栎。这块化石非常非常重要，也是因为这片化石的出现，就是第一次知道就是通过这个古植物能够来对量化这个古高层。所以当时这个版纳植物园的苏涛老师还有这个周哲坤老师，他们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说因为当时一次科考

但是其实我就想告诉大家，就是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你会发现我回来写的那些文章跟我平常写的文章不一样。平常可能会跟大家更多的去解释，哎，这个新发现的这个成果是什么样的啊，这个科研论文里面的一个解释，我们通过科普化的一个表述来告诉大家。但是我去的这个三次的这个青藏科考回来之后，其实写的都是那些科考

那么几乎所有的大的这个旅游线路，比如318、219这个青藏线，其实都创过我们的一些化石地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顺着这个大的交通线去找盆地、找化石地点的。那么举几个例子，219，那咱们从天山翻过昆仑山到西藏这个地方，就到了天山阿里，对吧？那么阿里这个。

者之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画画。在这本书当中的大部分的古生物的插图、复原图都是吴飞翔亲手绘制的。在吴飞翔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慷慨的高原给予人们的馈赠，不仅有触目可及的雪山圣湖，还有曾经在此繁衍生息但已湮灭于久远时空的无数生命。

0: 那第六呢，就是刚才讲的胆囊结石，它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导致了其他的危害，刚才讲的胆管炎、胰腺炎，或者胆囊的嵌顿以后导致胆囊的积液这样子的，这几种情况呢是建议手术的。
1: 嗯，那像我以前听说过，就是比如说尿路结石是可以碎石的，这个胆囊结石可以碎石吗？
0: 胆囊结石到目前来讲，所有的正规的大医院都是，这个正规医院都是

0: 就是微创的。
1: 嗯，的确可以。
0: 可以。
1: 但是胆囊如果它还在，
0: 嗯，
1: 保住了，它会不会又长结石？
0: 哎，这个风险也是有的。
1: 也是有。
0: 哎，这个风险呢，我们这个回顾性的调研结果呢，大概4%-7%之间哦，这个复发率。那么如果说我们刚好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可能会把这个复发率再给它再降一下下去。
1: 嗯。

藏的不断升温，玉石价格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小学生都投入到了挖玉采玉的大潮当中。在玉石这种高曝光率的影响下，有投资理念的人已经意识到了，意识到什么呢？玉器收藏的价值所在，了解玉石文化呢，已经成为了收藏初期最重要的功课。那什么样的玉石才有收藏价值呢？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就通过鉴玉专家的故事跟您说一说这玉石的收藏。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鉴玉专家王敬之先生曾

盘完了数十百年的熟坑。不过它并不是那种一麻色的黑，在它身上黑的底子上透着点点的红，露出隐隐的灰，还有根须般的沁痕，可以看出沁色的走向。更主要的是它还开了一小块窗，露出原来的玉地。开窗见地是购买出土古玉的一个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放心购买。如果是满沁，整体一种颜色，那就要小心一点了。王敬之这块

让给别人算了。王敬之听后不以为然，这块古玉保护了自己，要不然自己至少得头破血流，瘸胳膊断腿啊。他是自。

没有硬，出去口看，只见豆撒的一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别家去玩的，各处去一问，果然没有。我急了，洋人出去寻，

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糟了，哈士遭了狼了。再进去，他果然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手里还紧紧地

说不出成句的话来。四时起刻还踌躇，待到听完他自己的话，眼圈就有些红了。他想了一想，便叫拿圆篮和铺盖到下房去。然而这一回，他的境遇却改变得非常。

但鉴于向来雇用女工之难，也就并不大反对，只是暗暗地告诫四姑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他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他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四叔家里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时候也就是祭祀，这回他却清闲了，桌子放在堂中央，系上桌围，

0: 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
1: 我真傻，真的。
0: 他于是淌下眼泪来，声音也呜咽了。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地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他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赔出去许多眼泪来。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

阿钱十二钱。他久已不和人们交口，因为阿毛的故事是早被大家厌弃了的。但自从和柳妈谈了天，似乎又急传扬开去，许多人都发生了新趣味，又来逗他说话了。至于题目，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专在他额上的伤疤。祥林嫂，我问你，你那时怎么进垦了？一个说，哎，可惜白撞了这下。一个看看他的疤，应和道。他大约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也知道是在嘲笑的，所以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了。他整日

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还是先到魏老婆子家然后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哔哔啵啵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的时候，我在朦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

与AI 结合的工作流重构以及商业端数字资产价值的重新锚定。当前 AI 在电影级内容上的效率与品质尚未达到行业顶尖水平，但长远来看，观众不会刻意关注内容是否由 AI 生成，最终评判标准仍是作品本身的质量。 本届电影节也首次设立 AI 片场活动单元，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进行全景式观察，完整记录创制进程、岗位协作、关键决策。

0: 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为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英国媒体13号援引一些商人和业内专家的话报道，尽管近期国际金价下跌，但较2024年的均价仍然近乎翻倍。由于金价飙升，一些二手豪华表当中所含的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表本身在流通市场的价格，因而遭融化以获得黄金。不少名表收藏爱好者对此深感惋惜，在他们看来，承载岁月和故事的稀有古董表被毁，是一场目光短浅的悲剧。

0: 到沙坡尾，讲述西海固女孩潘红在厦门求学，又以国企助农市场协作的系统工程反哺家乡的故事。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小女孩在车流密集的高速路口迷失，好心人与警察一起帮她找回妈妈。

0: 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2: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30年，日月

0: 三四。
1: 今天刚到，这个很漂亮。这个今天来黄金乡的那个屠宰场那边杀了，今天早上自己托送过来的，很漂亮的。
2: 宁夏虎刺母牛牛奶。
3: 宁夏产品加福建市场，通过闽宁协作，如今宁夏特色农副产品已经是厦门市民菜篮子中的常客。与此同时，宁夏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和冷凉蔬菜这些特色产业也不断发展壮大，产业链规模超过了2600亿元。潘红说，这十多年他忙活的事儿就是把宁夏的好

0: 福建沙茶酱相遇，潘虹想让更多的人尝尝这份独特的鲜味。
1: 哎呀，我要怎么开图呀？怎么感觉开图不行？
2: 亲爱的宝子们，
3: 经过这个隔着屏幕，你是不是已经闻到了这个？
4: 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就是你得让大家感觉看到的时候就已经很想吃的感觉啊！每一头牛都有一个故事，然后每一口牛肉都有着它的温度。
0: 作为一个在福建厦门工作的宁夏人，公司中和李宁协作相关的业务，潘虹总是乐呵呵地接受。
3: 即便是不给我分工，我

0: 将豆类的产品，我们也做了一些比对数据的话，如果是在夏天，大部分都采的是高原菜，包括宁夏、甘肃还有云南，明显的它的合格率就非常高，几乎不会存在农残超标的情况，食材口感更好，食品安全也将转化为我们的一个品牌的优势。
1: 汤红老家所在的宁夏西海固地区极度缺水，从苦极天下的地方走出来的人最清楚老家的乡亲需要什么。
2: 那这个订单农业最大的一个弊

0: 自己已经成为山海之间穿针引线的那一个。
1: 命宁合作，党明安，海南话就是命宁写作，同明安，意思就是老百姓都这个安居乐业啊。命宁写作在海外的话，已经是扎根了。
2: 胡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0: 女孩趁家人做饭时悄悄独自出门，一路走到路口后迷了路，所幸热心市民及时发现，民警快速介入，孩子平安回到家人身边。一场有惊无险的意外，一次无缝衔接的爱心接力，没有今天的壮举，只有本能的善良。路过市民及时施救，温柔守护，公安民警尽心尽责，快速巡回，用普通人的善意与担当守住了一个孩子的平安，护住了一个家庭的安稳。民警蒋希成说，
1: 通过监控调查出来发现，这个小女孩当时是在高桥的高速路口路中间，当时车流量也很密集，并且离高速路口也只有几十米，一旦这个小女孩走上高速公路的话，这个情况就非常危险了。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

0: 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

0: 之声。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

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据悉，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德国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长卡斯滕·维尔德贝格尔因被怀疑使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完成演讲稿等多份公文，眼下遭到德国媒体和公众的质疑。据德国《时代周报》当地时间13号报道，基于专门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软件进行的分析，多篇署名维尔德·贝格尔的演讲稿和评论文章似乎主软件并不完全可信。世界杯快报，今天在美国波士顿体育场进行。

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0: 加工制造，这是个少有女性涉足的行业。回到老家后，胡文林先当了两个月的书法老师，又去做了当地农特产品的电商宣传。
1: 我做互联网产品经理，他的思考路径改变了我。我做书法老师，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写字，让我更加平静。然后我去齐平红信息服务站，我更了解我们乡村，我在为人处事上，在民生实事上，我都有更

0: 继续用短视频记录厂里的日常，把产品推向其春之外更广的市场。
1: 现在本来就是互联网时代，你就是要紧跟这个时代发展，你必须要做宣传，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往这个方向推。
2: 其实我是在向所有人证明我自己，我走的这条路，我自己的选择，我可以，我明明就可以做得很好。
0: 汉花四溅的工厂里，胡文林套上蓝大褂，拧螺

0: 背着爸爸的厂子往前走。
1: 有新疆的客户要联系我，然后有一些来自广东、杭州的朋友都有跟我私信。产品在某些细节上我们优化了，比如说它那个遮阳棚是这样，上面一个弧形嘛，然后后面我们就在这里放了一个小钢板，它是三角形，它就可以更稳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流更优化了，对。

0: 和制造业里站稳脚跟呢？我不希望说我在某一个阶段给我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我要做一个怎样的转型？不可以，因为我们是做实体经济的，应该脚踏实地，应该你在每个转型的时候，你的颗粒度做好，那你真正转型了你就稳了，往前再走一走。如果说等到有一他觉得我也可以了，他慢慢的放手少做一些，让我来接管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

全国高产记录，最高亩产达到1663.3公斤，并且连续9年实现单季吨半粮，也就是每亩地平均产量超过1吨半。今年当地种植了31.1万亩玉米，目前全面进入拔节生长的关键期。那么此刻总台记者崔宁就在当地的玉米种植现场来探访。

0: 是此次全省四个入选县区之一，将获得3000万元中央补助资金支持。
1: 酸化耕地治理重点县项目实施期限为3年，治理面积超8万亩，总投资3600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3000万元。龙泉将聚焦13个乡镇街道的8万亩核心区域，通过施用土壤调理剂、增施有机肥、推进秸秆还田、种植绿肥等多元方式，开展系统化治理，推动耕地提质增效，助力粮食安全

0: 能够进一步盘活我们的文旅资源。
1: 以劳育人，以游新村，特色农耕研学既传承了乡土文化，又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
2: 近日，龙泉市小梅镇梅三村堰坝生态修复改造工程完工投用。这座老旧堰坝经改造后焕然一新，成为集灌溉、生态、休闲于一体的亲水打卡地。此前，原堰坝破损渗漏，旱

0: 个人的 IP 也打造起来，慢慢的话呢，影响可能就大起来了。然后后面到12年年底的话，我们就将近有60多个学生。
1: 凭着一股韧劲和坚守，吴斌的美育事业稳步发展。十余年间，办学场地从180平方米拓展到680平方米，课程扩充至钢琴、古筝、架子鼓等10余门课，在读学员300多名。瞄准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他还重点深耕银发艺术教育，让中老年群体在家门口

0: 药研学、百草园观光基地，同时开发黄金茶、即食黄金等特色产品，延伸产业链条，让乡土资源真正变成富民产业。从坚守美育初心到深耕乡村振兴一线，吴斌用跨界实干诠释青年担当。80后创业者吴斌，
1: 我觉得年轻人开始创业的话，核心点的是要先找到方向，这个非常重要。现在年轻人一定要看好一个项目，你如果真要做一件事情，那就坚持下去。
0: 以益润城，以耕兴乡，这位龙泉80后创业者在讲台

科学配比机制，观赏盆栽切齿直接使用粘重板结的原土，必须保持机制的疏松透气与排水性，建议采用泥炭土、珍珠岩与腐叶土，按合理比例混合配置，既能保水保肥，又能让根系顺畅呼吸。二、定期松土透气，随着浇水次数增加，盆土表面容易板结起皮，阻碍空气渗入，每隔一至两个月应进行一次浅层松土操作，以增加土壤的含气量，促进毛细根的发育与养分的吸收。三、适时翻盆换土，长期养护的盆栽会导致土

乌克兰真的要加入了欧盟之后，要强大的这样一个农业资源，丰富的农产品出口，有可能会给一些这个产业结构相似的国家呢带来冲击。此外呢，我们看到在一些涉及到少数民族的问题啊，涉及到一些历史问题上，其实欧盟一些成员国和乌克兰之间呢，并非是没有一点矛盾的。最重要的啊，最关键的一个外部影响因素呢，还是俄乌冲突走向。未来啊，如果欧盟在处理和俄罗斯关系的时候啊，变得更加的敌对，甚至双方如果进入一个军事化的对抗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显然。

0: 有大范围的降水。明天九州岛四国降雨总体有所减少，特别是本州岛北部部分地区还将放晴。不过呢，预计九州岛、本州岛南。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

0: 见，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国际龙舟节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中塞各界人士和多国龙舟运动员等近千人参加活动。本次龙舟节汇集了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截至14号6点，

40人失踪。通报说，此次地震造成超过17.3万户家庭，共计72.4万人受影响，5.4万栋房屋受损，其中近10000栋被完全损毁。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近日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经出现了15.4摄氏度的

异常融化。世界杯快报，世界杯明天将进行四场比赛，荷兰对阵日本是其中的焦点战。成衣军团球风大开大合，日本队细腻传控，截然不同的足球风格将在比赛中互相碰撞。此外，明天首场比赛开球的时间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德国亮相对阵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昨天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被指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

0: 行贷款7亿元，用于临泽县国家级项目建设，其中包括对临泽县平川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平田。
1: 社长将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及司机曹某抓获，当场缴获黄金8.75公斤。
2: 就在民警在广西对童某某实施抓捕之时，另一个好消息传来了，被删除的监控视频

0: 多次在店铺周边出现，而在案发前一天的下午，他将车辆停放在距离被盗店铺5公里之外的一处隐蔽角落。童某某作案得手后，将一个黑色背包扔进了车内。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仲军。
1: 发现案发前一个多月，就有人多次进入案发现场踩点。经研判比对，发现系王某某，且王某某与童某某两人在案前案后具有交集。综合分析，王某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0: 但此时，王某某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警方一边提醒国际协作，另一边在王某某的转账记录中抓住了关键线索。5月17号，王某某向一名叫张某某的男子转账2万元。童某某在审讯中也供述到，自己是被人线上。

0: 负责指挥，童某某负责盗窃，张某某负责协助。
1: 5月21号晚，南京警方在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将张某某抓获归案。经查明，王某某拿到黄金后，分给张某某5公斤作为酬劳。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仲军
0: 缴获黄金3公斤，并获悉赵某某在

0: 工作，通过对海量的数据进行研判分析、筛查比对，成功锁定并抓获五名收账人员。
1: 后续在泰国落网的主谋王某某5月29号通过蓝莓合作机制被移送回宁，民警奔赴多省共抓捕11名嫌疑人，全部被盗黄金，眼下已如数发还给受害商户。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

0: 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王守义是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北京时间13:30。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二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铁路部门发挥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作用，大力发展铁水多市联运。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一单至物流产品

合同1185个，合同运量达11.5亿吨，进一步推广中国铁路网络货运物流平台，提供门到门物流服务。一至五月份，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运量完成2亿吨，同比增长102.2%。在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方面，铁路部门精心组织三下农资运输。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积极支持各地迎峰度夏，加大电煤保供运输力度。

的巴西前锋维尼修斯当选世界杯官方全场最佳球员。此刻提示，今天迎来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无偿献血传递温暖，奉献也会收获回馈。按照相关的法规和地方政策，献血者及亲属可以享受多项专属权益，其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无偿献血者本人可免交临床用血费用。

路向上攀爬，时不时的还得注意山间的碎石。那么经过艰辛的跋涉，终于是在昨天下午顺利抵达项目场。那么抵达项目场之后呢，牧民就开始收拾项目场的家。咱人的在项目场的家呢是一个绿色的彩钢房，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彩钢房呢正式开启在项目场的生活。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咱人家在项目场居住的地方。在咱人家房子四周呢是有一圈铁丝网的，这个呢是为了防止夜晚野兽袭击来保护牧民的安全。同时呢在他们的房间门口呢，我们还看到了咱人已经把从生牧场带过来的太阳能发电板安装好了。那么咱人在这里生活的用电呢。

0: 客流，越来越多牧民在景区就地转岗，就近就业，在家门口实现多元增收。牧民纳和雅也借着文旅发展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牧民纳和雅，
1: 我现在是在我们这个景区做这个舞蹈演员的工作，对当地人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就业。

0: 学，而胡文林是父母早年在东莞时带在身边的唯一一个孩子，也是跟父母牵绊最深的那个。如果一定要有人回家，答案不用多说。
1: 一个女儿的话，你能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也许只有你刚开始学会走路，在你幼儿园之前。

0: 长期要学习的，或者说了解的东西还是很多。
1: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摄拍视频。
2: Hello， 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在溪水定制的一个移动推拉雨棚，在黄冈市周边想要做移动推拉雨棚的，记得。
3: 吴文林决定沉下来，把那些理想化的概念暂时抛弃。他拉上妈妈

0: 真正让胡霞光服气的是订单数量的增长，50%以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呢？2025年下半年，新厂房建起来了，上下两层，每层500平，不是城市的大厂，而是扎根在乡间的厂。23岁的胡文林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推着爸爸的厂子往前走。
1: 有新疆的客户要联系我，然后有一些来自广东、杭州。

0: 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情况。
1: 好的，国鹏，这场在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开踢的 D 组首轮较量，目前打到了全场的伤停补时最后阶段，澳大利亚队暂时是2-0领先。澳大利亚呢是世界杯的常客，这是他们连续第7次挺进世界杯决赛圈，球队历史最佳战绩世界杯16强，分别是在06年德国世界杯和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阵容当中有17名球员是首次参加世界杯，也有多位老将坐镇，经验与活力的结合使这支球队更具竞争力。

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

厂陆续搬迁停产，这片岸线一度被闲置，厂房空了，设备锈了，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那么要怎么处理这些工业遗迹呢？推倒重建吗？并不是。徐汇滨江改造最核心的理念是保护为主，改造为辅。一路看过去，江边高耸的灰色混凝土筒仓，还有那几座塔吊，远处

0: 江峰中回望，塔吊、油罐与桶仓的剪影静静矗立，走读的队伍还在前行，大家还在触摸、倾听、感受昔日的工业遗存，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活在了江峰里，走进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主持人，
1: 好的，盛景瑜。接下来呢，我们再到四川成都的东郊记忆时尚成都国营宏光电子广场。
2: 近年来，成都通过微改，
3: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0: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4: 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0: 治污水，
1: 防洪水，
2: 排涝水，
3: 保供水，

0: 家座谈，带您领略。
1: 我是米夏。我们中国的24节气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北京五中的教师、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2: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1: 那今天呢，咱们就走一圈哈，我们看看城墙和城门，感受他们的位置，感受他们空间和时间的这种呼应，能不能找到24节气的元素？我们从哪一站出发？
2: 我们可以从朝阳门，

0: 西北各有两个，这加起来是六个，然后南边呢有三个，这加起来是九个。这里边有三个城门特别特殊，它不是原来明清北京城的城门，这是民国的时候才开的城门，一个是和平门，一个是复兴门，还有一个是建国门。这三个我们今天就不做讨论了。
1: 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里九外七，皇城寺。
0: 对，这其实就是我们这里九，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明代的北京城，它最早的样子。所以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其实是内城，内城的

0: 季的时候，它往往代表的是春天。而且您看，朝阳门朝向初升的太阳，它其实表达的就是一种春天的一种景象。
1: 包括朝阳区的命名，
0: 对，它其实都是因为朝阳门这个城门的存在，我们才命名为朝阳区。因为最早再往前推，它叫做东郊区。然后您要再往前推呢，明清的时候，整个朝阳区基本上是属于大兴县。那个时候把北京城从

0: 就是后来民国的时候修这环城铁路，把这瓮城给拆了。
1: 嗯，
0: 但是跟它正对着的西直门那瓮城保留的非常完好，四四方方的一个瓮城，凸显出了它作为正东门和正西门的这个重要的位置。
1: 因为这张照片呢也有一个电子版啊，
0: 对，
1: 如果把它放大的话是它是方的。因为咱们这个2005年是把永定门重建了，
0: 对，
1: 我们现在去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东边的城门对应的是春天，
3: 对，
2: 往南走，
3: 往南走，
2: 夏天，
3: 对，它就代表夏天了。其实过去啊，这个在东汉的洛阳城的设计

0: 我想到了东岳庙
1: 啊，东岳庙其实您看它是主生死的，
0: 嗯，
1: 它跟生命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但是它是元朝的一个庙宇，所以可能跟明朝我们要去说的话，能搭上的这种关系就不太多，但是它至少表达的是一种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0: 不知道他当时比如说修建这座庙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考虑，是不是把它放到东侧哈？
1: 对，应该是会有的，毕竟东岳大帝是主管这个人世间生死的，所以把它放在东侧，东侧其实代表生命的起始，代表一个轮回，所以我觉得也

0: 包括这个崇文门，包括我们其实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这些文职衙门，他们基本上是在一条轴线上分布的。
1: 就是你如果做一个连线，你发现它能把这些所有的建筑穿起来，
0: 都能穿起来。然后西边其实是从奉天殿开始，我们先是连的五楼，刚才还忘说了这个，东边有个文楼，文楼就是今天的体仁阁，五楼就是今天的弘毅阁。连完五楼以后，您再往西南，它是连着武英殿的，武英殿、故宫西南角角楼，最后我们一直延伸，可以延伸到宣武门，然后在这条轴线的南侧，我们分布。

主讲人吴飞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地层与古生物学博士，《山海折叠》作者。朱佑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鱼类学家。胡明奇，中国科学报资深记者，青藏科考随队记者。下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胡明奇，来了解作为青藏科考的

考虑啊，我们的车队怎么安排，我们怎么能够到达那个化石地点，因为这个路上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困难。比如说我2018年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限车啊，两辆车都限定去了，然后大晚上的我们就没有地方可以住宿，然后就两位老师就得带着我们去这个方圆几公里之内去找有没有就是这个牧民家，我们可以去这个借宿。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找到了那个平措啊，这个藏医的这个家里面。后来这个家就基本上对成为他们协德那个挖化石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这是一个怎么到了那里，然后还要解决住宿的这个问题。

0: 所以就是第二天又跟着我们到差不多5900的那个位置，所以回来的时候就身体就非常不好。对，当天晚上就是凌晨2-3点的时候，就是发现那个倪喜军老师就一直咳嗽嘛，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是有那个肺水肿的这个前兆。第二天也是考虑到天气变化的原因，就是赶紧就下撤回来。对，也是。
1: 你的话是每次去一次西藏就会写一篇那个爆款的文章。
0: 但是其实我就想告诉大家，就是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你会发现我回来写的那些文章跟我平常写的文章

翻过昆仑山过来到阿里，那么到再到日喀则，这条线呢实际上在半天之内都会有城镇或者城市，那么这些地方就会能保证我们如果去某些地点，包括我们的化石地点，能够有安全的这种保障。那至于说这个在旅游路线上面能够穿过什么样的这种这个化石经典的化石地点，刚才说了，那么几乎所有的大的这个旅游线路，比如318、219这个

往北去了，那穿过柴达木盆地，那是大片大片的这个，比如说火星基地，这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化石。当然，再往下走是这种没有路的这么一个位置，这个容易迷路。但是呢，穿过这个地方，这个交通干线穿过这个地方，实际上也是一个化石产区。那么再往唐古拉山岸，又有昆仑山口，这也是产猎豹、这个猎斧鱼的一个化石产地。那么再往南边走，就到了色林错，到了纳布错那个地方，就是刚才棕榈树啊、攀鲈啊、犀牛啊那些地方，这个化石产地。所以总的来讲，还有318穿过这个川藏线，走横断山到芒康到

0: 林区要严格控制野外用火，近期气温回升且多阵雨，高温高湿容易诱发各种病虫害，应严密监测，积极防治。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2: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建川农友圈。

0: 圈。
1: 近日，全国第三批酸化耕地治理重点县名单公布，龙泉市榜上有名，是此次全省四个入选县区之一，将获得3000万元中央补助资金支持。
2: 酸化耕地治理重点县项目实施期限为3年，治理面积超8万亩，总投资3600万元，其中中央补

粮食安全保障，力争实现项目区耕地土壤 pH 值提升 0.5 个单位，耕地质量等级同步提升 0.5 个单位。此次入选国家治理重点县，对龙泉市因地制宜推广酸化治理技术，破解酸溴退化难题，提升耕地综合产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龙泉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坚持治酸。

称为鲤鱼坝，既保障农田灌溉，又成为乡村新地标。小梅镇将持续深耕水文章，让治水成果惠及群众。下面来关注一条农民日报的消息。6月9日，农业农村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北京密云联合举行2026年全国水生物同步增值放流主场活动，农业农和水域生态修复的通用手段，更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举措。15五期间，各级渔业渔政主管部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保护水生生物资源，修复水域生态环境，以渔业资源高水平

0: 据不完全统计，6月5日至9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两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举办200多场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5亿尾，其中海水经济物种 2.8 亿尾，淡水广布型经济物种 1.7 亿尾，珍贵濒危物种和淡水区域物种性 0.5 亿尾。
1: 你的故事你来说，
2: 效果已经达到了，
3: 跟进一些项目，向亲们做点什么，
4: 那产量也上来了。

0: 办学场地从180平方米拓展到680平方米，课程扩充至钢琴、古筝、架子鼓等10余门课，在读学员300多名。瞄准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他还重点深耕银发艺术教育，让中老年群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艺术熏陶。80后创业者吴斌：
1: 我们龙泉的中老年人这一块啊，看到他们的素质也很高，然后他们对艺术的这种追求也很热爱，这个银发经济这个市场也比较大，在龙泉就是单一电吹管的学生，那我大概将近有200多人了。
0: 艺术事业稳稳扎根，本该顺势安逸的吴斌却在2024年主动跳出舒适圈，跨界返乡创业，扎根道泰乡夏安村发展中央。

0: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1: 近日，浙江省经信厅公布2026年第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及复核名单，龙泉科创企业培育再添新成果，两家企业新进获评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25家企业顺利通过复核，全市创新企业梯队持续壮大，产业创新动能持续增强。
2: 此次新增的浙江元享集书电缆有限公司是龙泉深耕电力线缆行业。

也是梅雨季节，即因积水引发根系腐烂，在这个关键期抓好管理，才能高产稳产。一、科学配比机制。观赏盆栽，切忌直接使用粘重板结的原土，必须保持机制的疏松透气与排水性。建议采用泥炭土、珍珠岩与腐叶土，按合理比例混合配置，既能保水保肥，又能让根系顺畅呼吸。二、定期松土透气，随着浇水次数增加，盆土表面

0: 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0: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

0: 阿素，
1: 举杯慈悲，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0: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林峰啊，有序，这是女儿粉们需求走。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中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3: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4: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5: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6: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7: 幸福是什么？

0: 收藏古玉的故事叫做有缘遇事去复还。
1: 最近读文物天地杂志，看到了上昆仑山寻找和田玉的文章，获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坦尼拉克河源头的白玉原生矿，矿床是在海拔5000米左右的冰川覆盖的山体。阿格居改冰舍以下的冰器型玉矿由冰川波石原生玉矿，并向下携带形成，目前还没开采埋在冰器物中的部分，而找玉人捡拾的也只是冰盖下的流水冲洗暴露在表层的玉粒，而这种方法采集的白玉每年也就是200-300公斤。文章还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末，知白子玉的价格飙升，一公斤数百元涨到数万元乃至10数万人民币。

王敬之不由得又拿出了他珍藏多年的羊脂白玉诗，摩挲再三，浮想联翩。因为这只羊脂白玉诗曾经有着转让给别人之后又回到他身边的特殊经历。王敬之得到这块玉是在浙江省收藏协会刚成立不久，协会分配任务，由大家分头物色，吸收民间真

先生一高兴啊，由大厨里拿出了一只圆圆的糖果盒，里边全是玉。他说：“你喜欢哪一块，让给你。”王敬之毫不犹豫地选中了这只羊脂白玉狮。罗先生笑着说：“行。”

三级九等分类法统分为三级，并配以图片加以说明。从图片上看，一级羊脂白玉和三级羊脂白玉是有不小的差距。和书上的图相比，王敬之的羊脂白玉诗比二级略逊，但算作三级恐怕又有点委屈。这只玉狮有一只手握起来那么大，在古玩圈子里称为混件，因为它既可以把玩又可以摆放陈设。这只白玉狮，王敬之经常把它挂在腰间，直到要挂需用人气时时养护的古玉时才存放在锦盒里。有一次，有位朋友想拿自己的，就把这只玉狮子从银行保险箱里取了回来。巧得很，就在这时，家住绍兴的一位朋友因参加杭州的拍卖会顺道来访，他也是个玉器收藏爱好者，刚刚在入迷的阶段。他看到这只玉狮和另一块荔枝种的松竹梅玉挂件，非常的喜欢，

这个朋友坚持要这个东西。他的太太也从旁助阵。王静之这人呢，脸皮薄，被这对夫妻纠缠不过，只好跟他们说明天再议，因为自己马上要去斗宝。绍兴这位朋友显得很有诚意，他特意在杭州住了一夜，第二天晚上又来了。看到他这个样子，王静之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情。这只玉狮跟随自己已经5年了，一旦离去还真有点舍不得。

怅惘之中。在这之后的十天左右，绍兴这位朋友还打电话来表示感谢，并要自己帮忙买一点白玉。王敬之满口答应，可谁知道又没过了几天，这朋友又打电话来说，托王敬之买的白玉不要了，而且那只羊脂白玉狮他也不要了。王敬之听了立刻回答，请你送回来，千万不要给别人。王敬之的太太得到这个消息也是一脸的兴奋，

人鉴定后说这不是清代的，是清代的要好几万，怎么会这么便宜卖给你呢？王景之说，这只狮子确实是清代的，但是自己并没按清代的价钱转让给你。你想啊，现在羊脂玉籽料的价格已是80元一克，这块玉如果是6

0: 思想礼教的罪恶，表现了对受压迫妇女的同情。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祝福。
1: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顿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烟还没有熄，空气里已经

论如何，我明天绝计要走了。况且，你知道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是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他，而且见他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他的了。5年前的花白的头发，迄今已经全白。

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陈界堆中的看得厌倦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落在陈界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呀他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实则无聊生

0: 前的事。魏老婆子忽而带了一个30多岁的女人进来了，说那是祥林嫂的婆婆。那女人虽是山里人模样，然而应酬很从容，说话也能干。寒暄之后就赔罪不够了。
1: 即使她的婆婆让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
0: 四叔说。于是算清了工钱，一共1750文，他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还没有用，便都交给了他的婆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房了。再进去，他果然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手里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
1: 他接着

0: 早已成为渣子，只觉得厌烦和唾弃，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他担心
1: 巴拉圭队分列第三、第四。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E组和F组的球队将会登场亮相。E组是一个看似强弱分明，实则暗藏杀机的典型小组。明天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

南美的厄瓜多尔队。F 组更是公认的死亡之组，明天荷兰队会和日本队展开强强对话，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本届世界杯，荷兰队依然拥有拿得出手的阵容，范戴克领衔后防，德容坐镇中场，德佩、加格波组成锋线核心。不过，相比后防的强势，荷兰中前场显得创造性不足。日本队连续第八次参加世界杯，目标自然是希望能通过16强这道坎儿。主教练森保一的26人大名单被日本媒体称为史上最豪华阵容。

0: 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第六打世界第七，第七应该看见第六就怂吗？好像不应该。但如果我说是摩洛哥打巴西，摩洛哥会不会觉得自己矮上巴西一寸呢？一般人肯定又觉得是有点底气不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刻板印象。但一刻板，人家摩洛哥可没有用老眼光看自己。美加墨世界杯首场亮相，新科的非洲冠军就真把自己当强队，上来的压上不仅让场上巴西的中后场抖三抖，甚至也打了老江湖安切洛蒂一个措手不及。不对呀，我看录像摩洛哥不是这个风格呀。对方教练

咱看那个丢球啊，卡塞米罗跟不上，帕奎塔中场被断球，迪亚斯送出直塞。按理说马尔基尼奥斯和加比埃尔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封堵的，但是两个人却站在一条线上了，直接被一脚传球穿透。好在人家巴西毕竟投中啊，维尼修斯凭借个人能力突破过人射门，这才稳住了这场比赛。老谋深算的安切洛蒂60分钟出头就用了4个换人名额，半场就直接把胖虎拿下了，可见他对球队糟糕开场的不满。这场比赛前45分钟，你看卡萨米罗甚至有点心酸，岁数是真大了，完全踩不到点上。但这不只是胖虎的悲哀，也是整个巴西足球在过去

今天呢，他的预言却在这届美加墨世界杯上被再度印证。欧洲资本把没有成熟的热带水果一样摘走，把他们送到足球的工厂当中，剥掉个性和灵性。于是我们看，巴西如今只有维尼修斯，不会再有法尔考、苏格拉底、罗纳尔迪尼奥、卡卡和利瓦尔多了。那么，又有谁来给维尼修斯传球呢？我知道啊，在巴西国内让欧洲人安切洛蒂来带五星巴西，甚至是等着安切洛蒂来救这支巴西队，让很多民宿的骄傲被打翻在地。但在你的球员已经被欧洲职业化足球定制的

0: 越来越多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
1: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0: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

0: 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日辉表示，
1: 无座前置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

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业态。但是机遇之下，行业痛点同样突出，例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难题，也成为了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探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再说北方，未来三天受了频繁的高空槽或冷涡影响，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一般呢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今天白天的降水实况。那么南方的强降雨就是呈现了南压的情形，像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呢出现强降雨，其中广东的汕尾、惠来一带出现了短时强降雨。此外呢，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等地也是有降雨出现，局地呢有中到大雨。继续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4号通过社交媒体向黎巴嫩南部16个村镇的居民发出撤离警告，称即将

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警告有敌机入侵。随后两架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境内，以军称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正在进行调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

生的7.8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61人死亡，1403人受伤，40人失踪。目前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6月14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备油库。乌方表示，该油库距乌国境内

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队内头号射手德佩身体状况良好，完全有首发能力。荷兰队曾三获世界杯亚军，然而本届赛事中场哈维·西蒙斯、主力后卫廷贝尔等多名关键球员因伤缺阵。科曼坦言，球队背负着不小的压力。同样是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

0: 只是预扣预缴，是一个大致的计算，而年度汇算要把工资、劳务报酬等全年收入合在一起重新算总账，多退少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葛玉玉表示，简单来说，两类人群需要依法办理汇算。
1: 需要办理年度汇算呢，主要就两类人，一是已经预缴了税额，但是呢，预缴税额超过了年度汇算应纳税额的，且申请退税的，也就是前一年交多了，想退税的。二是综合所

0: 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如果填报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1: 切勿轻信网上各类的退税秘籍、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等信息，不要向

0: 省市。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自2010年以来，已连续承担多届世赛国家队集训任务。此次组建了首席专家加双金牌教练核心团队，打造复合型指导团队，力求精准把握赛项技术发展趋势。世界技能大赛软件测试项目行业专家宋立峰表示，
1: 那我们把产业一线的真实的场景和企业的质量管控需求，包括岗位的管理要求和这个赛项的设计呢，深度融合。

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

0: 回到老家后，胡文玲先当了两个月的书法老师，又去做了当地农特产品的电商宣传。
1: 我做互联网产品经理，他的思考路径改变了我。我做书法老师，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写字，让我更加平静。然后我去齐平红信息服务站，我更了解我们乡村，我在为人处事上，在民生实事上，我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我的每一份工作，其实它都

0: 做移动漂亮雨棚的，记得。
1: 郭文林决定沉下来，把那些理想化的概念暂时抛弃。他拉上妈妈客串摄像，继续用短视频记录厂里的日常，把产品推向蕲春之外更广的市场。焊花四件的工厂里，胡文林套上蓝大褂，拧螺丝、搬钢管、裁剪篷布，跟着爸爸去安装现场量尺寸、递扳手。很快，属于他的第一单来了。
2: 那天我在午睡，然后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

安静地发会儿呆，那是一天中完全属于自己的放空时刻。离开大城市，后悔吗？踏进厂门的那一刻，胡婉玲的答案就已经写好了。人生的路自己能走好，传统工厂的新路她一样能走好。谁说零零后女生不能在硬核制造业里站稳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14号表示，英国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英国国防部透露，这是英国首次主导针对此类船只的拦截行动。英国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一次持续约6小时的行动中，英国军方人员登上该邮轮。

0: 国际方面，来追踪美伊局势的最新。
1: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北约向北极派无人机特遣队，真实目的是什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仲军，
1: 发现案发前一个多月就有人多次进入案发现场踩点，经研判比对，发现系王某某，且王某某与童某某两人在案前案后具有交集。综合分析，王某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0: 但此时，王某某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警方一边提醒国际协作，另一边在王某某的转账记录中抓住了关键线索。

面签署协议，并且举行一个比较盛大的签字仪式。所以前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了，签字协议会在欧洲举行。特朗普也说了，他自己不会出席签字仪式，但是他会派美国副总统万斯，跟现在的核谈判代表他的女婿库什纳和维特科夫两个人和万斯一块参加，所以这些是之前是美国的设想。那么至于后来为什么不举行了，现在有消息报道是，伊朗方面

0: 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表明即便美伊达成初步共识，以色列仍是局势的一大变量。从美伊释放的信息来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围绕伊朗核问题和美国全面解除对伊制裁，以期达成一份最终协议。分析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双方下一阶段谈判仍然复杂艰难，不能排除重现战和循环的可能。
1: 晚高峰观军情。
2: 北约近日启动了一个无人机特遣队，作为新的实验部队被派驻北极地区进行各种无人机测试试验。那么北约此举有什么目的？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

0: 对卫星和有人机的一个补充，只靠卫星有人机可能会形成一个监控的盲区，但是呢，如果是无人机的话，就可以在这个地方长期存在，当然对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呢是一个极大的挤压。
1: 尚永玲进一步指出，随着近年来气候变化、地区冲突等综合因素影响，北极地区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北极这片极寒之地正成为各国博弈对抗的新战场，北极地区的总体安全局势已经从冷淡稳

的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我们提高警惕，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像深圳明后两天的雨就不小哈，有暴雨到大暴雨。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方，那么未来两三天呢，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一般呢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像哈尔滨、长春、沈阳都是如此，北京明后两天也都是。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建设专题。
0: 经济化加速成型，包括京沪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特大暴雨。
0: 消息人士称，

0: 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特大暴雨。
0: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

0: 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深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2: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

0: 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2: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
1: 好了，就很快一个小时。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3: 11分钟到保底是26分钟。
2: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

0: 在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

0: 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 不要向陌生人 APP 里，防止

0: 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
1: 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说，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

12月美国主办2020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

0: 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0: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万亿美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部门今天举行了主题活动，并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据介绍，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

0: 年轻人追捧的新时尚。这股看似偶然的复古风潮，到底是风水轮流转的偶然，还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回应呢？它的走红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怎样的全新的逻辑？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先生。孟总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孟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这个孟凡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本身呢，他是

0: 整个用户群体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男性用户或者是偏中年人会多一点，而且现在呢，反而是年轻人，包括很多用户也逐渐多起来了。这几个是我能够感受到最直观的一些变化吧。
1: 这个想必赵晨老师也会有观察。你看，从这个 CCD 相机、翻盖手机，那是我们年轻时候玩剩下来的东
2: 对
1: 西。
2: 对对。
1: 结果这是复古电子，这连续3年成为持续的发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增量啊！你怎么定义这样的一股风潮呢？这个和比如说80后或者再早一点70后。

0: 67%的消费者是主动选择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充电，没有延迟，还不怕丢，对吧？这可能咱们当时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放到现在发现，哎，这好像还是个特别重要的需求。所以在这个实用主义上来讲，我觉得它跟他们选择这种稀缺的情感或者稀缺的美学，它是并重的，这是一个双核驱动的市场。
1: 刚才黄哥也提到了，现在用耳机的很多，早些年是一些这个中年男性群体为主嘛，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用到。

0: 种感受。但是如果大家都用的是制式产品，无线耳机，不管你多么去宣扬它的这个 HiFi 水准，没听过的耳朵它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啊。也想问一下赵晨，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就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追捧这些复古产品的主力恰恰是没经历过那个产品风靡时代的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啊，他们在为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买单的这种不能叫错位怀旧啊，但是这背后可能也值得去解读一下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他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这个生存状态。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他们追捧这些产品有关系吗？
1: 确实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挺深的关系啊。第一个呢，刚才那个问题。

0: 手机的这个大师模式啊，摄影的大师模式，包括很多手机，它现在有些套件可以把高像素的手机变成一个卡片机，这些事情现在会非常非常流行，无论是在演唱会啊，还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会愿意为这个事情搞那么复杂呢？是一种主动放慢生活的这种慢节奏的追求。
1: 赵晨说到的这个仪式感，其实，在就是音响发烧友当中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这个一个新的音响过来，不管是耳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音箱，你是要去。

经常会跟一些 WiFi 啊什么这种无线的设备容易打架，在户外也经常会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我们经常会收到用户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他带来某些蓝牙设备啊，去在一些比如什么高铁站、地铁站，甚至说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都会对这个设备产生一些影响，都会断连。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在专业的创作领域啊，需要对声音还原这个精准啊。

我们年轻的听众听到您说可玩性，这就不困了啊。就是哪怕都是同一个厂生产出来的耳机，反正在过去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同的人去包它，最后它能够呈现出的这种听觉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跟每个人的这种偏好，你喜欢听这个男生女生多一些啊，还是听这个交响乐多一些啊，或者说你去听这个什么摇滚。

很多学习成本，而且我估计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啊，越智能的东西可能坏了还不好修，因为它的风险点多了，包括个人隐私，这也是智能化其实在推向这个全球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一个政策风险，对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智能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带来的一些负担。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啊，其实去年在整个非智能的家电和数码产品上，就这种单机版的销量其实还上涨了5%，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的结论。我们说回到这个有线耳机啊，

是用了定制的一个四单元的声学架构，不仅适合于音乐创作啊，包括演唱的反听啊，包括这种普通听音乐都可以去适合的。然后呢，像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是我们一个更加往戏里面去做的一个代表吧，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我们也是在这些年会持续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在整个 HiFi 领域里面，我们这个品牌也算是不太走寻常路的一个方式吧，经常会做一些比较新鲜的好玩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吸引不仅是传统的用户啊，包括一些年轻用户来去把玩我们的产品。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能力，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在于

产品的体验会持续性的做得更好。本身我们也是偏研发为主的，我自己也是研发出身的，那我们会持续的做研发的投入，然后呢，做了很多创新性的工作，然后从工业设计到产品的硬件、软件，我们都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然后在一些电路的调校啊、声学的算法呀，然后我们都有一些专利啊，也达到了很多知识性的一个壁垒。

像一颗颗会发光的小星星。这时，猫头鹰乐乐慢慢睁开了圆溜溜的大眼睛，伸了伸翅膀，抖了抖身上软软的羽毛，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小声说：“天亮了，我要开始工作了。”

耳朵也特别灵，哪怕小老鼠在草丛里动一下，或者小虫子飞过去的声音，它都能听得明明白白。它扇着大大的翅膀，在森林里慢慢飞，一边飞一边轻轻地念叨：我是森林小卫士，夜间巡逻不偷懒。飞呀飞呀，仔细查看着森林里的每一个角落，生怕错过任何一只破坏庄稼的小老鼠。突然，乐乐听见草丛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像小石子在地上滚动一样。他立刻停下翅膀，悬在半空中，眼睛紧紧

津津有味，嘴角还沾着泥土，连乐乐飞过来都没有发现。乐乐生气极了，猛地扑过去，用锋利又温柔的爪子轻轻抓住小老鼠，大声说：小老鼠，不许破坏庄稼，庄稼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的，

0: 了。
1: 小老鼠连忙点头，一溜烟儿就跑走了。巡逻的时候，乐乐还遇到了正在找食物的小刺猬球球。球球背着一身软软的刺，手里抱着一颗红红的野果，看到乐乐，开心地挥了挥小爪子。

虫子警惕天敌，它们互相帮助，配合得特别默契。不知不觉，天快亮了，月亮婆婆慢慢躲了起来，太阳公公露出了红红的脸蛋，洒下暖暖的阳光。乐乐和球球告别后，

0: 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就能明白背后的科学原理了。猫头鹰的眼睛能收集晚上微弱的光，就像我们手里的手电筒一样，能帮它在黑暗里看清东西，这样才能在晚上顺利活动生存。
1: 没错，这个实验呀，既能玩又能学知识，太有意思了。不过小朋友们，做实验的时候还有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一定要记牢。
0: 第一个注意事项来

0: 谈香葱的种植技巧。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1: 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森林活血。

0: 十次常务会议
1: 和上级重要指示、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强调要深入扎实推进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大力弘扬实干作风，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不断增强以案为鉴、以案促改的思想和行动自觉，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

0: 绿色发展、服务社会治理、投身为国戍边、传承中华文脉等方面，通过专项活动、调研报告、揭榜攻关、集中示范等方式引导青年学生广泛参与。据悉，按照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统一安排，全国高校每年有500余万名青年学生深入乡村基层开展社会实践和惠民服务。泥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

0: 这个地方呢，气候很好，水源也比较好，没有污染，长出来的那灵芝孢子粉啊，比较原生态，产品质量很好。
1: 小小灵芝产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富民效益，项目有效盘活闲置农田，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0多万元，高峰期可带动8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年增加村民务工收入30多万元。延章乡郑庄村村委会副主任曹明熙：
2: 这个项目的

0: 在流转过程中呢，我们村集体经济呢也增加了收入，可以收到12万左右。总体上，我们这个村的村民呢就可以收入30多万。这个季节性的那个时候最忙的时候有80多人。
1: 目前延章乡已建成3个标准化林芝种植点，种植面积近90亩，年产值突破500万元。小小林芝正逐步成长为延章乡生态富民。

0: 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1: 日前，
2: 希望之光组合式人才帮扶团汽车热管理产业标准化和智能化专题培训在龙泉开讲，省内专家学者现场授课，为当地企业从业人员、专业学子解读新政，分享前沿技术，助力百亿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自动化学会、龙泉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举办，课程聚焦行业热点，内容兼具政策性与实操性。浙江大学龙泉产业创新研究院院长熊树生以热管理、未来能源链路中的

0: 用的技术让参训人员直呼收获满满。浙江俊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谢飞，
1: 今天熊老师给我们讲课的话，是对我们现在的一些现在热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跟以前的一些相关技术的一些讲解嘛，我们也是更加深了一些的了解，包括对我们自己企业的往后面的一些转型的道路啊之类的，我们也有。

0: 事儿、
1: 小事儿、
2: 难事儿、
1: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0: 我是露露，
1: 我是小凯，
2: 我是欣欣，
3: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4: 张大伯在听相

0: 十分。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0: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

0: 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2: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

0: 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我们省劳业农通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劳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

今天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

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

0: 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

亡。中州岛群众感动地说，解放军一来，我们就得救了。这场洪水把上游大量杂草冲下来，堵塞了福州市东南水厂的全部进水口，导致供水中断，危及群众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有人

水口电站建设、闽江第三大桥建设、福厦路拓宽等众多重点项目的建设，驻闽部队官兵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初，福州市筹资兴建长乐国际机场，这是当年福州投资量最大的重点工程。然而困难重重，缺钱、缺地、缺人，祝融各部队纷纷献策，出人出力出设备投入建设。机场用地涉及海防12师很多工事。

0: 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方向始终如一。
1: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0: 帧帧画卷，页页画面，
3: 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正
4: 习近平福建足迹，
5: 习近平浙江足迹，
6: 习近平上海足迹，
0: 践行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我把习近平足迹故事读给你听，百名主播诵读百篇足迹故事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7: 大家好，我是主播吴雅琴，我把习近平足迹故事

水柱冲天，有导弹驱逐舰、护卫舰、扫雷舰、猎潜艇、登陆舰艇和民用船只组成的登陆编队，在空军、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舰炮、导弹强大火力的支援下，以风卷残云之势围歼了纵深核心阵地之敌，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敌军的拦阻行动。在此之前，接到准备演习的通报后，习近平就把支持部队演习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

腿，脚都走出了血泡，依旧马不停蹄地奔波着。转移的群众中，有行动不便的老人，有临近分娩的孕妇，有坐月子的产妇。演习涉及的几个澳口海域，养殖了近300亩价值上千万元的水产品，为按时完成部队交给的任务。

0: 海军某基地的驻训场上，一场水下挖人训练考核正在紧张地进行。记者了解到，这次考核采用了全新的评定方式，考核组依据新标准，结合各科目的现场表现进行综合打分。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王宇介绍说，这份最新的考评细则覆盖了执行各类任务的全部环节。
1: 修订完善后的标准，让我们在训练中更有针对性，也能够让我

0: 操作、战法、训法、维护、保养等环节大胆创新，推动战斗力建设不断提质增速。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丁广强：
1: 我们推动走开一舰参演受训，多舰同步受益的组训模式，通过多指挥编组、多技术骨干集中参训跟训，让年轻的舰员和新接的装备快速形成作战能力。
0: 习主席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正己观。

康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日前联合发布表彰决定，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政治教导员吕振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这是对他25年坚持公益、热血奉献的最好肯定。25年来，他累计献全血8次，单采成分血82次，献血总量超22000毫升。他常常结合自身经历，普及献血知识，分享。

0: 练。在机降突击科目训练中，运输直升机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采取低空隐蔽机动的方式向预定机降地域抵近。到达机降点上空，直升机平稳悬停，机降队员从两侧舱门快速滑绳降落，随后向模拟敌前沿阵地展开突击。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陈鹏：
1: 机降实施中，我们要精准把控悬停高度和位置，抵御气流扰动，保持机身稳定，还要配合机降队员精准把控滑降时机，稍有偏差就会影响任务，对操作精度和基准

0: 迹。当地时间6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方面公布的消息，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伊朗方面消息人士6月1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
1: 据伊朗方面6月14号消息，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

0: 是油泥。这样的场景在他30年的军旅生涯里已经重复了无数次。从青春年少到两鬓花白，他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全都留给了心爱的战车，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部队。
1: 回顾我的军旅生涯，就是感恩和知足。我非常感恩部队，感恩

0: 十分湿滑，操作难度陡然增加。更让人压力山大的是，在前面的比赛中，队友们接连失误，所有人的目光和期待都压在了刘继伦一个人的身上。
1: 所以我当时的时候压力非常大，你关键时候作为一个骨干，你必须要顶上去，为单位争得荣誉，所以我也当时也是拼了。
0: 重压之下，

0: 为全军优秀军士。从带着泥土气息的农村青年，到一身荣光的一级军士长，从懵懂青涩的新兵，到技艺精湛的兵专家，刘继伦像是广袤戈壁上的胡杨，扎根军营，巍然挺立。采访结束时，谈到退休后的打算，刘继伦动情地说：“
1: 我女儿现在也是军校大三了，到28年6月份毕业，也是现役军人。儿子

0: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1: 不单单是说村容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自信。

0: 车的底色是红色，它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

生不息。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

势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

0: 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成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成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

0: 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2: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

0: 深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

0: 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 议息会议即将召开的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将有哪些看点？

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的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有关美

伊朗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下午对贝鲁特达西耶一处住宅区实施。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穆拉德诺夫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 过去一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

瑞士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近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了安保，除了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之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

停火，所以这是一个停火的协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协议规定美国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的封锁。那么美国是从4月17号开始封锁伊朗港口的，这一次要解除。然后伊朗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是从2月28号战争开始之后就封锁了海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在协议签署的60天时间之内，美国和伊朗要就伊朗的核问题进行谈判，要就美国怎么解决

0: 德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七个进球，一个很轻巧的搓射，
1: 内角球开出，头球攻门有变向，球进了！哇，比赛第89分钟，这不对，通过角球的机会再度扳平比分，这场比赛。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4个比赛日的争夺拉开大幕。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凌晨4点，荷兰对阵日本。其中，德国队。

0: 1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这段啊，科特迪瓦试图通过快速反击和边路突破来撕开厄瓜多尔的防线，而厄瓜多尔呢，则依靠坎塞多领衔的中场绞杀和坚固防线来应对。因为德国队的开局大胜，厄瓜多尔和科特迪瓦本场比赛的结果对于两个队的出线前景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也会密切关注比赛的进展。英奇，
1: 好的，方亮。
2: 好，我们再来关注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队的比赛。目前开赛12分钟哈，上半场暂时还是0-0。
1: 那我们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瑞典队将对阵突尼斯队；午夜0点，西班牙队将对阵。

0: 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1: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0: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

0: 份，而如今微公交是订单驱动，有预约才派车，再加上拼单算法，把顺路的订单也撮合到一起跑，空驶里程能够减少大约30%。李国安说，人力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1: 属于是灵活排班，司机采用的也是弹性的一个结构，人工成本呢，大约是我们传统公交的是80%。我们动态公交的降本增效的这个本质啊，是以灵活供给代替的一个固定投入。
2: 2023年10月，交通运输部等9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

0: 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

飘香，出门就跟人炫耀今天又是最甜最甜的一天。44岁的马雅玲喜欢把头发随意地夹在脑后，晒得黝黑的脸上戴着一副变色眼镜，脚上的马丁靴四周总是裹着一圈土。她是宁夏闽宁镇

成人。他们的合作模式很简单，种好的果蔬合作社统一收统一销，农户只管种。如今800多亩的沙地上，南国北种的事业如火如荼，240个面包大棚实现了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眼下马雅玲的心思可不只想着大棚，她开着车穿过一块块沙地，在其中一块格外宽阔的地前停了下来。今年她准备带领农户种150亩福建的黑花生，眼前的沙地能不能种她心里没有底。一个电话打

0: 给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浩。
1: Hello， 陈老师好，我今天过来又看了一块地，这块地反正就比那边的地青沙少一点，带点少量的这个石子儿。
2: 主要是注意要反碱。
0: 马亚玲把手指插进沙地里，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抖了抖，详细的介绍着沙土的成分、周围的环境。午后的太阳威力不减，马亚玲拍了拍手上的土，顾不得擦汗，急着赶回大棚去吃西瓜。他种出的小西瓜不用刀切，轻轻一弹，啪的一声，西瓜就在手心裂成两半。
3: 我要教大家这个瓜怎么吃，这个皮儿特别薄，你看轻轻一剥，全

大，然后呢，它的利率呢又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就是美国很多的底层老百姓是靠信用卡消费的，它的利率又很高，所以导致它的底层的老百姓的整个的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其实美国现在是表现的是一个它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呢看着还不错，但是它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

代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将召开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天起至6月21号，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

0: 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